0: 那个刚才我跟你说的时候，上个月公司是1000 West Main Street， 1900 West Main Street， 20th Street， 4th Street， 15th Street， 15th Street。
1: Thank you.